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生。

0: 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
5: 好吧。
3: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5: 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有，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

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

玉蝉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视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样子。
1: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4: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3: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5: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3: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4: 我是向导于婉，
3: 今天让我们一同

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足。
5: 那边是深水区，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我的心中只有你，对你无尽的牵挂，爱上了你，请你嫁给我吧。
3: 年轻不嗨，老年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欢迎收听防骗小贴士，带您识破电信诈骗，守好我们的钱袋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刷单诈骗是名副其实的诈骗之王，并且刷单诈骗的套路也是日新月异，骗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刷单诈骗中最常见的就是兼职刷单，让我们听听骗子怎么说。
7: 我是一个骗子，用网络就能得到你的存款。首先，我会通过短信、群聊等平台发布简单又赚钱的网络兼职广告，引导你参与网络兼职做任务。所谓做任务呢，其实就是刷单。一开始我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刷完第一单给你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点甜头，骗取你的信任。等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的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
6: 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一项低温破壁技术将传统饮片加工成细胞级超微粉，即冲即饮，药效稳定，让中医药更便捷地走进百姓生活。市工信局以许昌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优质企业培育、企业纾困解难三大重点，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药交会临近，宇宙中医药企业纷纷亮出拳头产品。今天我们去看看大汉药业这家成立仅三年的企业，如何靠一项破壁技术让传统中药变得即冲即饮，成为河南省唯一的新型饮片试点企业。
1: 在大汉药业的生产车间，低温破壁粉碎生产线正全速运转，经过细胞级超微粉碎的药材粉末冲水即饮，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药苦难慢的痛点。
2: 我们新型饮片采用低温破壁、冷冻干燥等先进的生产工艺，做到细胞壁级的超微粉碎，有效成分直接暴露，即冲即饮，不再花费时间去煎煮，同时还能节约30%到70%的药材资源，兼顾了疗效与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1: 大汉药业成立于2023年4月，建有中药新型饮片、传统饮片、特膳膳食、高滋、口服液等五条生产线，立足华夏药都禹州，打造了从种植、加工到研发生产的全产业链。
2: 从效果上讲，这项技术把药材细胞壁打破，有效成分更快更充分地溶出，人体吸收更好，疗效呢也更加稳定可控。另外，整个加工过程呢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避免了传统高温加工对热米成分的破坏，保证了药材的原汁原味。
1: 企业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童晓林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庆国等专家深度合作，将前沿科技与传统中

0: 医药深度融合，目前已申报15项专利。
1: 我们的转化路径是院士领衔研发加企业承接落地，公司与河南中医药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了中景方药与现代中药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关键技术攻关，比如低温破壁工艺技术的优化，经典名方的二次开发。企业这边呢，就是产业化的落地，我们建成了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智能化生产线，把实验室的工艺参数变成稳定的规模化生产。
0: 目前大汉药业已在河南、宁夏、云南等地建立36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年产能突破5亿元。从田间到车间再到用户手中，大汉药业用3年时间跑出了宇宙速度。
1: 我们希望借助药交会呢，达成3方面的合作。一呢，是与更多省内外的医疗机构建立供应合作，拓展空白市场；二是与上下游企业种植基地进行对接，完善从田间到用户的全产业链布局；三是寻求大健康产品的领域渠道合作伙伴。我们希望对外传递的是既能守得住传统根脉，又能玩得转现代科技的一个御药形象。
0: 产业是经济之本，发展之基。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创引领、特色鲜明的产业强城。我市工信局迅速行动，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优质企业培育、企业纾困解难3大重点，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系统部署了2融5成4月生重点任务，提出了建设科技引领、特色鲜明产业强城的发展思路。我市工信系统坚定信心、务实重干、担当作为，加快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
2: 加强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建材、铸造、中医药等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塑造工业发展新优势。
0: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市工信局着力培育优质企业梯队，推动小微企业升规纳统，支持中小企业创建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引导龙头企业打造制造业单项冠军，不断激发工业发展新潜能。
2: 加强企业纾困解难，对标胖东来服务，多层次调度工业运行，多渠道宣贯惠企政策，多方面减负增效，全力当好企业护航员，稳定工业发展基本盘，奋力为2融5成4月生战略和我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0: 深耕岐黄医术，坚守医者初心。在我市中医药行业，90后青年医师侯德林师从多位省国家级中医名家，始于在深耕临床精研医术，以青春力量传承药都中医药文脉，用人心人术守护群众健康。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侯德林正为患者望闻问切辩证开方，
3: 他问诊特别细心，非常有耐心，能把病因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吃了他开的中药以后，改善特别明显，人精神了好多。
0: 临床诊疗中，侯德林坚持纯中医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对心脑血管病、肝胆脾胃病、顽固性失眠等疑难杂症也有成熟独到的诊疗思路。
4: 中医讲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中医看病不仅仅是盯着病看，还要看得病的这个人，结合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整体状态综合调理。很多慢性问题、疑难问题反复治不好的，通过中医调理体质、调理气血、调理它的一个阴阳状态，往往能从根本上改善。
0: 行医为民，科普惠民。日常坐诊中，侯德林将专业中医知识通俗化，结合时节变化普及养生知识，让简便连验的中医药理念走进百姓生活。
4: 现在换季温差比较大，咱们禹州老百姓最容易出现脾胃虚弱、换季感冒、失眠乏力以及情绪烦躁这些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我经常给患者建议，日常不用复杂的一个调理，早睡不熬夜，饮食

0: 食清淡，少贪凉，顺应四时气候的一个变化，去调整自身的一个状态。中医养生啊，贵在日常，贵在坚持，简单的生活调理就能大大减少很多常见病、慢性病的一个发生。
1: 深耕临床十余载，侯德林始终以赤诚之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作为药都本土成长的青年医师，他始终牢记中医药传承使命，笃学不辍，守正创新。
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中医人，我始终呢会保持这个空杯的一个心态，潜心钻研，深耕临床，既传承好老祖宗的中医精髓，又立足群众需求，服务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让传统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汇集我们更多的宇宙群众。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啊，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全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3G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因为马上问一问。
3: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4: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3: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5: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3: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3: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2: 这话怎么讲啊？
1: 糊涂到家了。
2: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不知道。
2: 告诉您，记住了，
1: 这是
2: 猪猪侠大战
1: 啊，
2: 黑猫警长。
1: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
2: 相声，
1: 学成语。
2: 每个人呐，都有自己的爱好。
1: 这没错。
2: 爱走东的不走西，爱打狗的不撵鸡，爱吃苹果的不吃梨，爱吃哈密瓜的不吃哈密瓜皮。
1: 谁吃哈密瓜皮呀？
2: 我是说呀，每个人的爱好都不同啊。
1: 你最喜欢什么呢？
2: 我最喜欢看《西游记》。
1: 这个爱好不错。
2: 嘉靖叔叔，我问问您，您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啊？
1: 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孙悟空啊。72变、筋斗云、108000里、火眼金睛、大闹天宫，多威风啊！西行路上全都是靠他降妖除怪，才能保证唐僧一路平安取到真经啊。
2: 没错，我也喜欢孙悟空，但是我再问问您，您最不喜欢哪个人物呢？
1: 要我说最不喜欢的，那就是猪八戒了。
2: 为什么呀？
1: 他好吃懒做，不干活，见着妖怪就贪生怕死。
2: 那我跟您不一样了。
1: 你最不喜欢谁呀？
2: 唐僧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啊，他说话太啰嗦。
1: 啰嗦？我怎么没发现呢？
2: 西游记从头到尾他就那几句话，来回来去，反反复复地说，您难道没有听出来吗？
1: 我还真没注意，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2: 好，那您就听我给您讲讲啊。说唐僧，讲唐僧，唐僧就是个啰嗦精，师徒四人一起走，一路向西去取经。徒弟三个本领大，可他却连个行李都拎不成。最可气，降妖除怪他不行，却一天到晚说不停。
1: 他都说什么了？
2: 一路上他总是那么几句话，我全都会学会背了。悟空啊，为师走了一路了，我们找个地方歇歇吧。悟空啊，为师有些口渴了，你赶紧找些水来吧。悟空啊，为师肚子叫唤了，你赶紧打些斋饭吧。
1: 这不就是师傅使唤徒弟吗？
2: 什么呀，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自己盛饭吃饭，唐僧又不是没有手，凭什么使唤别人呢？他整个一个生活不能自理。
1: 嗨，这都谈不到。
2: 这还都不是重点，不算什么。
1: 唐僧还有什么问题呀？
2: 要说唐僧最严重，还得说他的啰嗦精。
1: 你从刚才就说他啰嗦精，他到底怎么啰嗦了？
2: 嘉靖叔叔不要忙，听我把话来说清。一路上他除了没事瞎捣乱，就是啰嗦话不停。

0: 每当有强盗土匪来横行，孙猴抽棒要摆平，他却说：悟空啊，这些都是人性命，你棒下留情别杀生。每当有妖魔鬼怪变人形，骗取师徒要害唐僧，他却说：悟空啊，这些都是人性命，你救他们就是救生灵。每当有道观庙宇佛祖像，其实那里都藏妖精，孙悟空要举铁棒砸庙宇，他却说遇见庙宇就要烧香拜天拜地拜神明，要不是他总说不停，多少妖精都遇不成，要不是他总说不停，少活多少磨难逢。嘉庆叔叔您看看，这唐僧是不是啰嗦精？啰嗦精。
1: 好家伙，你这快板编的可真不错。
0: 嘉庆叔叔，您说唐僧是不是啰嗦精？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唐僧老是没完没了的说孙悟空，说的都是些没用的话，而且啊，这些话还老是说个没完没了，有时候还帮倒忙，所以特别烦人，对吗？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嘉庆叔叔，先不说你的观点到底对不对，我总结一下你对唐僧的评价，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0: 哪四个字啊？
1: 老生常谈。
0: 唐僧吐痰。唐僧还有爱随地吐痰的毛病啊，这个我倒真没有发现。
1: 什么唐僧吐痰呢？是老生常谈，是成语故事。
0: 啊，唐僧吐痰还有成语故事啊？
1: 哪儿跟哪儿啊，你听着吧，听完了你就明白了。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三国时期。
0: 三国我知道，就是刘备、曹操和孙权的那个时候。
1: 嗯，你说对了一半。三国时期啊，确实是以他们三个人为代表的时期，但是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可是发生在他们死去之后。这时候啊，曹操早已经死了，他的子孙成为了魏国的皇帝。
0: 哦，明白了。
1: 这个时候啊，有两个大臣，一个叫何晏，一个叫邓阳。这两个人呢，仗着自己位高权重有势力，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当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得到更大的权势。
0: 真是太贪心了。
1: 他们俩听说呀，有一个叫做管路的人，是一个奇人，会算卦，能够算得出每个人的未来命运。何晏就派人把管路叫来，对他说：
2: 管路啊，管路啊，我听说你是个算命的，过去未来你能看，命好命歹你一把抓。最近我常常总做梦，我鼻子上边落苍蝇，你帮我解解这个梦，看看我是不是又要把官升。把官升？
0: 他还想着升官呢。
1: 管路早就听说这个何晏和邓阳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的骂骂他们。周朝建国皇恩重，周公理国百姓安，现在你的官职高，周公比你都算小官，可是你去听一听，百姓没人夸你行，全都怕你像怕狼，恨你恨到骨头疼。你这个梦做得太不好，恐怕要有大灾凶，大灾凶。
0: 啊，那怎么办呢？
1: 除非你悬崖勒马改行善，让百姓爱戴夸你行。
0: 那何晏能听吗？
1: 当然不听了。他气得脸都发青了，在一旁的邓阳看了，想要替自己的朋友出气，说出这个管路，就说道：
3: 你这个算卦的实在差，你说的全都是废话，你就像是个老书生，说的话实在太普通，我听过不下一百遍，一句全都没有用。
0: 管路怎么说呢？
1: 虽然我是个老书生， 这些话实在太普通，但句句都是实在话，你听进一

0: 都能管用，能管用。
1: 哈哈，您把这个故事愣是编成了快板书了。
0: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说完这话，管路转身扬长而去。
1: 那何燕和邓阳能听得进去这些话吗？
0: 怎么可能呢？后来呀，何燕和邓阳依旧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作恶太多，又参与谋反，被人杀死了。后来呀，人们把这个故事中邓阳说管路是老书生的平常话没有用，就形成了一个成语，叫做老生常谈，用来形容那些把平平常常的老道理翻来覆去的说个没完的人。
1: 哦，这么个老生常谈呐。嘉庆叔叔，那这和我说的唐僧是个啰嗦精有什么关系呢？
0: 我问你，唐僧什么法术也不会，为什么却让他当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的师傅呢？
1: 因为他是个啰嗦精啊，就像我们黄老师一样，老师都是爱啰嗦的。
0: 哈哈，你这句倒是说到点子上了。老师说的话呀，看似平平常常，却要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说，就是因为那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道理。而你们这些学生呢，包括孙悟空，以为自己听懂了，耳朵听出茧子了，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听懂。就像何燕和邓阳一样，如果管路的老生常谈他们能听进去一句，也不至于落得最后那个悲惨的下场。你现在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唐僧不是个啰嗦精，他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嘉靖叔叔，拜拜了您嘞。
0: 你干嘛去？
1: 我呀，再去看一遍西游记，看看唐僧到底说的是啥意思。
0: 哎，慢点，你书包又落下了。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呢。
1: 这话怎么讲？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嗯，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
1: 学成语。
0: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就是说个绕口令啊，贯口啊。
1: 气死我了，他凭什么呀？我就不信了。
0: 哟，小九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生气呀？
1: 还不是那个王小毛。
0: 王小毛又怎么气着你了？
1: 嘉靖叔叔，我和王小毛，我们俩一直都是好朋友吧？
0: 这没错啊。
1: 好朋友就得干什么都在一起，说话算数吧？
0: 这是一定的呀。
1: 可是王小毛说话不算数，把我给坑了。
0: 他怎么坑你了？别着急，你慢慢说。
1: 我们俩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保持在班级的前两名的水平，这事儿您知道吧？
0: 我知道，一直是班级的第一和第二，不过都是倒数的。
1: 哎，倒数都没关系，我们稳定啊。我们俩说好了，就这样保持下去。他一直倒数第一，我一直倒数第二。这样，每回我妈妈问我考试成绩的时候，我就能说，我的成绩很稳定，王小毛一直排在我后头呢。
0: 这是拿王小毛当了挡箭牌了。
1: 您说，就这样一直稳定下去，不是挺好的吗？
0: 倒数第一、第二还好呢。
1: 后来王小毛说话不算数，他的成绩不稳定了。
0: 怎么了？
1: 前面两次考试，他的成绩从倒数第一一下子窜到了倒数第十名和倒数第十五名。您说他这一下子退步了这么多，我多难受啊！
0: 你别难受了啊，他从倒数第一变成了倒数第十名和第十五名，这可不是退步，这说明他的成绩在向上迅速的提高啊，这是好事儿啊。
1: 什么好事啊？他提高了，我怎么办呢？我的成绩不就成了全班倒数第一了吗？这回考试回来，我妈冲着我大喊，小九，你瞧瞧人家王小毛学习成绩提高那么快，这回你成倒数第一了，你这个小混蛋，下回要还是倒数第一，我就把你的腿打折。
0: 你妈妈是真生气了。
1: 您看，王小毛说话不算数，多让我妈妈生气啊。
0: 是他让你妈生气啊？你要是学习成绩上去了，你妈妈不就不生气了？
1: 您说的对，嘉靖叔叔，我应该提高学习成绩，我呀，努力刻苦的用功。

0: 这不是瞎琢磨吗？
1: 到了晚上，我把我小屋的门关上，拿了爸爸的螺丝刀和榔头，就在墙上凿开了。
0: 这是要搞装修啊！
1: 咔咔咔咔咔咔，这墙上的石灰啊、泥土啊，哗哗的往下掉啊！
0: 你歇会儿吧。
1: 不行，为了学习，为了超越王小萌，哪能说歇就歇呀？你还别说，凿了一个多小时，啪嗒，又掉了一大块石头。那墙上被我凿了一个窟窿。
0: 嚯，你可真厉害，有光进来了吗？
1: 没有。
0: 那有什么呀？
1: 有一只眼。
0: 什么？
1: 紧接着那只眼变成了一张嘴，那张嘴还说话了呢。
0: 说什么？
1: 小九，你这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凿老娘的墙干什么？
0: 啊，凿到你妈那屋了。
1: 我忘了看墙那边是谁了，我妈跑过来给我这一顿揍啊，把我都打成肉包子了。
0: 那还不狠揍吗？
1: 我妈临走前跟我说，小九，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0: 这回老实了吧？
1: 那不行，什么样的阻碍也没有办法阻拦我前进的脚步。
0: 你还要干嘛？
1: 我听人家说，古人为了让自己看书的时候不犯困，保持精神，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
0: 这叫锥刺骨，这可疼啊。
1: 疼算什么？只要能够超越王小萌，再疼也不怕。正好刚才凿墙的螺丝刀还在，我坐在桌子前，举起螺丝刀就往下刺。我刺，我刺，我刺，刺不下去啊。
0: 怎么刺不下去啊？
1: 那螺丝刀那么尖，那么长，刺到腿上得有多疼啊。
0: 你不是不怕疼吗？为了超过王小毛，再疼又算什么呢？
1: 对，我就是要超过王小毛，疼一点算什么？我举起螺丝刀，心一横，眼一闭，大叫一声，嗨！就在螺丝刀马上要刺到大腿的时候，我的腿也不知怎么的，不听使唤的就往旁边一闪。
0: 这是怕疼吓的。
1: 只听咔嚓一声。
0: 怎么了？
1: 我手上使的劲儿太大了，螺丝刀正好砸到椅子上，再加上我身子一弯，那椅子支不住，咔嚓一声就散架了。我一屁股，哭嚓就坐到地上了。
0: 好嘛，锥刺骨改了坐地炮了。
1: 我这屁股摔的呀，差点没变成八瓣的。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屋门又开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妈妈听到我摔在地上的声音，推门进来一看，我在地上坐着，手里还拿着螺丝刀呢，就冲我又喊上了。小九，你这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拆椅子干嘛呀？
0: 这是拆椅子呀。
1: 我妈过来又是给我一顿揍，把我都打成花卷了。临走前她还说。
0: 说什么呀？
1: 小九，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我就把你的腿打折。
0: 得，这回你该老实了吧？
1: 那还行。这么一点困难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了超越王小毛，我必须在胜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0: 你还怎么前进呢？
1: 我听人家说，古人为了让自己读书不犯困，保持精神，还得把头发吊到房梁上。
0: 这叫头悬梁，你要学这个呀？
1: 没错，我把原来当裤腰带用的那根跳绳找出来了。
0: 好嘛，那绳子还留着呢。
1: 把它从灯管上头穿过去，然后我踩到凳子上，拴了个绳子套，然后打算捋一捋头发出来，放到绳子套里。正在这个时候，我小屋的门又开了。
0: 这怎么回事？
1: 我妈刚好切了一盘梨给我送进来，一边推门一边说，小九啊，你尝尝这个梨。她正好看见我把头发往绳子套里放呢。
0: 正是到关键的时候啊。
1: 这一看不要紧，我妈还以为我要上吊呢，就听她大喊一声，小九，我正全神贯注。

0: 烫头发呢，冷不丁这么一声，吓得我脚底下没留神，凳子就给踹翻了，我的身子就悬空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手里还攥着绳子呢，我身子往下倒，手往下一拉，绳子就把屋顶上的灯管给拽下来了，稀里哗啦，咔嚓，啪，灯管正砸在我脑袋上，当时就起了馒头那么大的包，疼得我直学蛐蛐叫，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
1: 好嘛，瞧这份乱呐！
0: 我妈妈走过来抱着我就哭啊，小九啊，是妈妈不好，不应该逼你学习呀，可你也不能想不开呀。
1: 得，你妈以为你上吊自杀呢。
0: 我冲我妈笑了笑，说：“妈妈，您别伤心，我没上吊，我呀是学古人揪头发学习呢。”嘿嘿，我妈一听终于明白了，不过这一明白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他又冲我喊上了：“小九，揍我！”
1: 得，一晚上挨三顿打。
0: 爸，揍我！
1: 得，一晚上挨三顿打。
0: 把我打的呀，跟烙饼似的。
1: 包子、花卷、馒头、烙饼，你妈打你一顿，你就变一回主食啊！
0: 哎呀，您说我想好好学习，怎么就那么难呢？哎，我怎么才能超过王小毛呢？
1: 小九，你想好好学习这是好事，可是你不能瞎闹啊。像你这样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股都是不可取的，根本不能学。王小毛学习进步一定是采用了合理的学习方法，你应该主动去请教请教他呀。
0: 请教王小毛？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他原来是倒数第一，我是倒数第二，我还比他学习好呢，现在让我去请教他，我多没面子呀。
1: 嗨，这时候你知道要面子了，学习成绩上去了才是真有面子呢。再说了，你请教王小毛有什么丢面子的？想当初就连古时候的孔子还照样向别人不耻下问呢。
0: 孔子就是那个斤斤计较、尽善尽美的孔子吗？
1: 对呀，就是他。
0: 怎么他还不吃瞎问呢？不吃东西怎么还到处瞎问呢？
1: 别胡说八道的，是不耻下问，是一个成语故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孔子去鲁国的太庙，看鲁国的国君祭祀典礼。刚一到了那里呀，他就跟别人问这问那，旁边的人就说了：“这个孔子可真是的，都说他是个大学问家，我看也不咋地嘛，看见这也要问，看见那也要问，根本就没有一个学问家的样子嘛。”后来呀，这话让孔子知道了，
0: 他肯定特生气吧。
1: 孔子不但没生气，还说：“呵呵，这很正常嘛，再有学问的人也一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儿，不论是谁，只要遇到了自己不懂的事情，就应该向别人请教。”
0: 这个孔子可真大度。
1: 后来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孔宇，去世了，国君给了他一个文公的称号，这个称号在古代可是非常高非常高的称号了。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子贡就很不理解地问道：“老师，孔宇凭什么获得文公的称号啊？”
0: 这回孔子怎么说？
1: 因为他以前不论什么问题都主动积极地向别人请教，哪怕是向比自己学问差地位低的人询问，也丝毫不觉得羞耻没面子，所以他才衬得起这个文公的称号。后来人们把孔子的这番话形成了一个成语，叫不耻下问，就是说向别人积极的询问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
0: 哦，明白了。
1: 你看，原来王小毛比你的学习差，现在学习进步了，你就应该向他讨教学习的方法，这根本没什么不好意思丢面子的嘛。
0: 好的，嘉靖叔叔，拜拜了您嘞。
1: 你干嘛去？
0: 我这就去找王小毛找。

0: 家。
1: 又错了，那是不耻下问。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2: 来到女高很幸运，
3: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4: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5: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

0: 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2: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3: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相当委屈，绝自招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

0: 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杨迪。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今禹州市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率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覆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

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声安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

人所为。大约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琴扶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宛平胡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一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

张益硕也在韩国做官，镶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梦檀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益硕官至韩大夫，张益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城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丽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

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身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

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颍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颍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
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赋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朝赋印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力，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3: 我笑不出来。
2: 怎么了？
3: 我
1: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

0: 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2: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

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宇宙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铜线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天眉同伙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
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

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儿化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先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洗、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均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1: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

0: 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2: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2: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2: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2: 虽然药会

0: 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少。

0: 要胜五倍，从容出格，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 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0: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

0: 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生难过。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3: 宝贝睡吧。
2: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4: 破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2: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5: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2: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5: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2: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说会爱我一辈子，我可真傻，竟忘了问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进。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师傅，我上乘风桥。
1: 好嘞。
0: 你给我选一个最近的路走啊。
1: 没问题啊。
0: 哎，你怎么从这儿给我拐了？
1: 你放心就行，没问题啊。哎，到了，老婶。
0: 啊，您没给我绕路吧？
1: 是有的人绕路，绕路啊，那是心不直。

0: 有些积雪，这样呢对交通呢还是有一定
1: 路面结冰，小心上路，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2: 哎，路滑慢一点，要不然我扶你过去了。
1: 关键时刻伸手相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2: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包括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
1: 期间、药店外，其他
0: 居民回家。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

0: 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0: 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

0: 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估值我们渔翁使用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

0: 场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4: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6: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8: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7: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8: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9: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3: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 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

0: 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造大国重器创新纪录，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载正下线。
3: 国产算力气象成果郑州发布，一小时可算全球十日风雨。
2: 中原大地再迎丰收季，河南各地特色种植产销两旺。
3: 降水北少南多，利于作物灌浆成熟，河南三秋气候趣事发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建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2: 河南造大国重器又创新纪录。9月15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中铁装备国家 TBM 产业化中心顺利下线，标志着河南装备制造在超大直径盾构领域持续领跑，为全国重大基建工程持续输出自主可控的核心装备与技术方案。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
3: 中铁1662号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将应用于合肥 G4001 连接线工程、下川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针对工程难点，中铁1662号量身定制了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重型装备的灵活可控与安全高效。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我们针对这个项目做了系列的一个创新，是整机适配了500米的一个转弯能力。我们做了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新技术，也就包括了我们感知层是做到了我们的刀具的盾密封的以及土仓可视化的一个监测，我们将这些数据传到主控室，可以进行辅助的一个智能化作业。
3: 在施工安全与效率上，该盾构机整机采用常压刀盘，可在8坝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常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配置了环流出渣系统，采用行业领先的逻辑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既保障排浆泵高效出渣，又有效避免了进舱维修破碎机的作业风险，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目前，我国跨江、粤海、川湖隧道工程建设

0: 者进入加速期，中铁1662号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应用超大直径智能掘进装备的完整能力。中铁隧道局合肥 G4001 连接线工程一标项目经理袁冯冯：
1: 我们这几年的大盾构发展的非常迅猛，因为常规的地铁盾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近几年大盾构至少占到了95%以上，逐步达到了全部的国产化期待。今年也是在国外逐步的探索，就是像巴拿马呀、格鲁吉亚呀，都是我们在参与了，而且国外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我们中国的这个设备和中国的技术。
0: 9月15号，曙光8000气象领域重大应用成果发布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举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字预报中心与中科曙光联合宣布，依托曙光8000 MCV 模式，原创高精度可扩展多矩大气模式，实现一小时内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并通过批量预报质量检验。请听报道。
2: 天气预报需要计算推演风、温度、水汽等要素如何变化，所谓5公里分辨率可以理解为用间距约5公里的网络模拟全球大气，网络越细预测越精准，计算任务量也越庞大。曙光8000承担的正是一项庞大的运算，其采用 CPU 加 GPU 异构体系，支持异构算力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及高精度数值模拟与低精度智能计算高效协同，让不同类型的处理器分工协作。科研团队在围绕模式进行优化，使计算及时完成，预报结果经得起检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蒋庆谷：
3: 就像拍照手机大家都很追求高清像素一样，实际上数值模式也在追求不断的提升模式的分辨率，因为模式分辨率的提升可以让我们解析以前看不清楚的中小尺度运动，这对于预报比如很多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极端暴雨非常的有帮助。
2: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精细化预报需求提升，数值预报必须在更高分辨率、更短时效、更强稳定性之间寻求新平衡。此次突破是自主数值模式与国产算力协同创新的重要成果，为我国气象预报领域向公里级乃至百米级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李斌：
4: 气象这个应用呢，它有非常强的业务化的属性，它需要每天要运行，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要求。我的分辨率增长，我的计算量增长，它尽量希望我的计算资源的数量不要做过多的扩展，来满足运行的这个可靠性的要求，把计算能力更强的类似于 GPU 这样加速器来提高整个计算的这个性能效率，来降低这个运行时间。
2: 目前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为后续研究积累了经验，也关系着汛期防汛、农田生产、航班调度和能源供应。未来科研成果经过业务应用的检验，将逐步转化为公众服务。
0: 作为河南省重点打造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自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齐心协力倒排工期，始终紧盯关键线路和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工。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5: 在周口中心港中心作业区南侧的铁路施工现场，百余台施工设备与600多名工人正与时间赛跑，全力冲刺10月通车目标。项目部采取线上线下同步交叉作业方式，轨道工程线上枕木与钢轨铺设，线下地基及附属设施建设已完成80%，预计本月底可全部完工，10月将完全具备开通条件。项目部二管组组长康震：
6: 目前那个所有工作面全工序都在全面的进行，做这个高强度的一个交叉作业，保证这个工期。
5: 这条自洛阜铁路引出直通港区的专线全长 12.663 公里，目前铺轨进度已达90%，开通运营后火车可直接驶入港区，集装箱经龙门吊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短驳环节，铁水联运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一期项目经理部总工刘树全：
7: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吊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业区去，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段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9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5: 15、17，周口将大。

0: 力发展临港经济，坚持以大港口带动大物流，聚集大产业，朝着一亿吨内河大港、百万标箱吞吐量、千亿级临港产业目标奋力迈进。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公铁水空多式联运通道将越织越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1: 眼下，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立足中原农谷核心区位优势，正在加快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建设，为三季度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2: 我手里拿的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精品火龙果，这个品质的火龙果呢，市场价格一般需要4块钱一斤左右，但是在这里批发价格只需要2.5块，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更新鲜、品质更好的精品水果。
3: 这两天，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正式开业。产业园内，一辆辆满载水果、蔬菜、冻品的冷链货车有序进出，档口前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周边群众正忙着挑选、询价和装车。开业第一天，产业园交易额就突破了2000万元。顾客刘晨旭：
4: 买了菠萝蜜，价格也不贵，今天来这儿转了一圈，水果种类比较多。
3: 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定位为中原地区高端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总占地1200亩，建设了进口水果交易区、国产精品果蔬区、冻品水产区和冷链仓储区，配套有检验检测、电商直播、金融服务等设施。公司副总经理王志：
5: 首期入驻商户约300家，涵盖了国产南美果及东南亚、西欧、拉丁美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农产品。
3: 项目启动以来，当地政府成立服务专班，推行拿地即开工、融缺办理等机制，协调解决水电气路等配套问题。一年半时间，产业园就从开工实现了开市。公司总经理王占胜：
6: 我们将引进更多的进口水果、品牌水果和产地优质水果，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带动农民增收，进一步扩大流通范围和流通规模，打造辐射中部6省的果品流通新枢纽。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中原大地再迎丰收季，河南各地特色种植产销两旺。降水北少南多，利于作物灌浆成熟。河南三秋气候趋势发布。
1: 眼下，中原大地特色种植迎来丰收季，各地以品种优化、技术升级、模式创新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共同走出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致富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咱这个沈永菊是今年5月份开始栽植的，大概种了有20亩，然后俺是一共做了是3个花期的。
0: 眼下，开封市祥符区陈牛镇前方园艺基地的食用菊花进入盛放成熟期，即将批量采摘上市。基地负责人霍本闯：
7: 现在咱这个是通过短日照处理，叫咱的花是现在开，后面这一棚现在已经有花苞的，是到国庆节期间开放，这边的话就是正常花期，10月底左右开放的。
0: 霍本闯说，近年来基地跳出种植传统观赏菊的思路，汇集国内20多个食用菊品种，开展本土驯化观测。在适用品种中，糖心菊表现尤为突出。
7: 开封这边都有吃菊花饺子的习惯，往年都是用这个金丝黄菊，主打的是这款这个糖心菊，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发甜，就是主要用于涮火锅、包饺子、灌汤包里、挂在面糊油炸，包括可以做这个菊花刺身。
0: 开封的食用菊走出了从观赏到食用的转型之路，而在南阳方城，另一种特色种植同样结出了增收致富的硕果。今年是南阳方城县清河镇后楼村嘉新绿耕农场种植猕猴桃的7个年头，果品按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不但种得好，而且卖得俏，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农场负责人王一山：
8: 今年咱8月25号开的园，第一年正式对外自由采摘，最多的时候一天将近200人过来采摘，回头客占一半。14亩，开园才十几天了，现在已经销售7000多斤了，一亩地的效益也就是9000到10000块钱。
0: 走进安阳华县王庄镇大柳树村的梨园，省农业科学院专家推荐的五行架管理技术

0: 让梨树通风透光性大幅提升，不仅降低了农药人工管护的成本，还有效提升了梨果的口感和产量。技术员韩艳景：
1: 梨个头均匀，品相好，一亩能产7000斤，比以前提高了不少。销售不用愁，郑州的客商到地里头都直接拉走了。
0: 大柳树村村委会委员王长在介绍说，今年全村梨果收购价稳定在每斤1.5元，有力保障种植户增收。
1: 下一步我们村将继续深化合作社加农户加科技的发展模式，扩大种植面积，同时还要进一步做优大柳树的采摘品牌，把梨园打造成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打卡地，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0: 目前河南省秋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三秋期间降水呈北少南多分布，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2: 河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吴璐介绍，9月15号到10月20号三秋期间，我省降水呈现北少南多的分布。
3: 9月15号到10月20号整个三秋期间的话，我们省降水整体呈现这种北少南多的一个分布，预计南阳、信阳偏多2到3成，三门峡、洛阳、许昌、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以及周口偏多0到2成，其他地区偏少0到2成，气温的话是大部的一个偏高。
2: 总体来说，降水北少南多，气温总体偏高，有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省气象局预计，夏玉米成熟期在9月10号到10月13号，花生适宜收获期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均较常年略偏早。专家提醒，已成熟的秋作物应密切关注9月下旬后期降水过程，趁情收晒，必于储存。未完全成熟地块要注意适期晚收，力争高产。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李涵：
4: 重点关注的话，下旬后期还会有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在24到26日和27到28日，全省大部将会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在24到26日这次降水过程呢，还会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的影响。
2: 根据河南省秋作物发育进程及冬小麦常年播期，结合未来气候趋势预测结果，预计今年河南省冬小麦适宜播种期在10月13号到11月3号，较常年略偏晚。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志宏：
5: 目前厄尔尼诺仍处于发展阶段，预计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是阶段性寒潮风险高，冷暖波动明显，建议小麦适期晚播，避免冬前旺长，提高植株的抗寒抗冻能力，安全越冬。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作为玉溪唯一革命老苏区县，三门峡卢氏县深挖红25军长征历史遗存，修缮保护革命旧址，讲好居民鱼水红色故事，新打造7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年接待研学游客超50万人次。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聂永静报道。
7: 在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正为研学游客讲述这段突围往事。危急关头，当地货郎陈丁贤带领2000多名红军将士，历时4天3夜穿越深山峡谷，突破铁索关，跳出包围圈。中共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三级调研员段从芳：
8: 常年奔走卢氏山野的陈丁贤熟悉所有的大路小径，是卢氏的活地图。他目睹红军军纪严明，其区百姓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便挺身而出，冒死为红军带路。
7: 为守护好宝贵的红色遗产，卢氏县成立全省首个县级红色资源保护中心，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修缮改造多处革命旧址，并联合湖北云溪、陕西丹凤打通跨省红色精品线。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石前奇：
9: 红25军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我们通过实物展陈、情景讲解，让参观者能够触摸历史，感悟信仰力量。
7: 红色铸魂，绿色复明， 卢氏县沿红色线路布局连桥。

0: 核桃等生态农业，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270多家，从业人员1.2万人，年综合收入5亿元。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村民董其元：
1: 我们开办农家乐，售卖土特产，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红色故事不仅教育后代，也实实在在改善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0: 在卢氏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精神正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激励着老区人民奋勇前行。中共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薛艳花：
2: 卢氏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重要节点，我们一方面扎实做好革命遗址保护修缮工作，深度挖掘系统整理红色资料，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3: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河南两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速集办，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
4: 9月15号，河南省知识产权维保中心传出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省16项专利榜上有名，其中金奖1项、银奖3项、优秀奖11项、外观设计优秀奖1项。
3: 河南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安排，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9天，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
4: 9月15号，河南大型食品企业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会议在郑州召开，围绕种养殖、生产加工、终端消费等全链条各环节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交流，推动落实全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3: 近日，河南省消防救援局等13部门印发方案，部署开展为期5年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通过消防常识普及、实操实训疏散演练、案例警示教育等举措，提升全民消防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4: 近日，由河南广电牵头搭建的十亿刘真非遗 4D 可信数据平台在全国性行业赛事中荣获2等奖，标志着河南率先完成验证的非遗数字化可信平台搭建。该平台运用时域 4D 采集技术记录匠人技艺，破解了匠人技艺采集难、保真难、确权难痛点，让千年技艺获得数字生命。
3: 说天气，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南部阴天，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中南阳东部、信阳南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东北部30到32度，西部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明天夜里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8号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9号中西部西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1-800-332-3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满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

0: 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

0: 篡改了古诗。
1: 这不能怪老师吧？
2: 也不能怪孩子吧？
1: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2: 环境真是的是。
3: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19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师

0: 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他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1: 有人说，他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0: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小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商，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

0: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好的。
1: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静。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两个心脏瓣膜啊，就跟那个大门的那个折页似的，这个门呢需要开需要关都需要什么呢，咱们这个折页说了算。但是这个风湿呢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折页怎么的了，它不好使了。

0: 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0: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

0: 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2: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3: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

0: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 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5: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

0: 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 动。沙特方面暂未

0: 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河南造大国重器创新纪录，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载正下线。
1: 国产算力气象成果郑州发布，一小时可算全球十日风雨。
0: 中原大地再迎丰收季，河南各地特色种植产销两旺。
1: 降水北少南多，利于作物灌浆成熟，河南三秋气候趋势发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0: 河南造大国重器又创新纪录。9月15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中铁装备国家 TBM 产业化中心顺利下线，标志着河南装备制造在超大直径盾构领域持续领跑，为全国重大基建工程持续输出自主可控的核心装备与技术方案。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
1: 中铁1662号开发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将应用于合肥 G4001 连接线工程、下川董铺水库项目隧道建设。针对工程难点，中铁1662号量身定制了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重型装备的灵活可控与安全高效。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我们针对这个项目做了系列的一个创新，是整机适配了500米的一个转换能力。我们做了一些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新技术，也就包括了我们感知层是做到了我们的刀具的盾密封的以及土仓可视化的这个监测，我们将这些数据传到主控室，可以进行辅助的一个智能化作业。
1: 在施工安全与效率上，该盾构机整机采用常压刀盘，可在8坝高压承压环境中实现常压换刀作业，兼顾高效施工与作业安全，并配置了环流出渣系统，采用行业领先的逻辑直排加舱外破碎泥水处理模式，既保障排浆泵高效出渣，又有效避免了进舱维修破碎机的作业风险，为水下隧道施工筑牢安全防线。目前，我国跨江粤海川湖隧道工程建设进入加速期，中铁1662号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应用超大直径智能掘进装备的完整能力。中铁隧道局合肥 G4001 连接线工程一标项目经理袁冯冯：
4: 我们这几年的大盾构发展得非常迅猛，因为常规的地铁盾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近几年大盾构至少占到了95%以上，逐步达到了全部的国产化替代。今年也是在国外逐步的探索，就是像巴拿马呀、格鲁吉亚呀，都是我们在参与了，而且国外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和依赖我们中国的这个设备和中国的技术。
1: 9月15日，曙光8000气象领域重大应用成果发布在位于郑州的国际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举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与中科曙光联合宣布，依托曙光8000 MCV 模式，原创高精度可扩展多局大气模式，实现一小时内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业务时效标准，并通过批量预报质量检验。请听报道。
0: 天气预报需要计算推演风、温度、水汽等要素如何变化，所谓五公里分辨率可以理解为用间距约5公里的网络模拟全球大气，网络越细预测越精准，计算任务量也越庞大。曙光8000承担的正是这项庞大的运算，其采用 CPU 加 GPU 异构体系，支持异构算力的原生一体化融合及高精度数值模拟与低精度智能计算高效协同，让不同类型的处理器分工协作。科研团队在围绕模式进行优化，使计算机

0: 仪式完成，预报结果经得起检验。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蒋庆谷：
1: 就像拍照手机大家都很追求高清像素一样，实际上数值模式也在追求不断的提升模式的分辨率，因为模式分辨率的提升可以让我们解析以前看不清楚的中小尺度运动，这对于预报比如很多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极端暴雨非常的有帮助。
0: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精细化预报需求提升，数值预报必须在更高分辨率、更短时效、更强稳定性之间寻求新平衡。此次突破是自主数值模式与国产算力协同创新的重要成果，为我国气象预报领域向公里级乃至百米级持续推进奠定了基础。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李斌：
2: 气象这个应用呢，它有非常强的业务化的属性，它需要每天要运行，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要求。我的分辨率增长，我的计算量增长，它尽量希望我的计算资源的数量不要做过多的扩展，来满足运行的这个可靠性的要求，把计算能力更强的类似于 GPU 这样加速器来提高整个计算的这个性能效率，来降低这个运行时间。
0: 目前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实验，为后续研究积累了经验，也关系着汛期防汛、农田生产、航班调度和能源供应。未来科研成果经过业务应用的检验，将逐步转化为公众服务。作为河南省重点打造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自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齐心协力，倒排工期，始终紧盯关键线路和节点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工。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3: 在周口中心港中心作业区南侧的铁路施工现场，百余台施工设备与600多名工人正与时间赛跑，全力冲刺10月通车目标。项目部采取线上线下同步交叉作业方式，轨道工程线上枕木与钢轨铺设，线下地基及附属设施建设已完成80%，预计本月底可全部完工，10月将完全具备开通条件。项目部二管组组长康震：
4: 目前那个所有工作面全工序都在全面的进行，做这个高强度的一个交叉作业，保证这个工期。
3: 这条自洛富铁路引出直通港区的专线全长 12.663 公里，目前铺轨进度已达90%，开通运营后火车可直接驶入港区，集装箱经龙门吊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短驳环节，铁水联运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一期项目经理部总工刘树全：
5: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吊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业区去，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段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9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3: 15、17，周口将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坚持以大港口带动大物流，聚集大产业，朝着1亿吨内河大港、100万标箱吞吐量、1000亿级临港产业目标奋力迈进。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公铁水空多式联运通道将越织越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6: 眼下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立足中原农谷核心区位优势，正在加快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建设，为3季度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7: 我手里拿的是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精品火龙果，这个品质的火龙果呢，市场价格一般需要4块钱一斤左右，但是在这里批发价格只需要2.5块，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以更实惠的价格吃到更新鲜、品质更好的精品水果。
8: 这两天，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正式开业。产业园内，一辆辆满载水果、蔬菜、冻品的冷链货车有序进出，档口前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周边群众正忙着挑选、询价和装车。开业第一天，产业园交易额就突破了2000万元。顾客刘晨旭：
9: 买了菠萝蜜，价格也不贵，今天来这儿转了一圈，水果种类比较多。
8: 中原农谷江南产业园定位为中原地区高端农产品集散中心和冷链物流枢纽，总占地1200亩，建设了进口水果交易区、国产精品果蔬区、冻品水产区和冷链仓储区，配套有检验检测、电商直播、金融服务等设施。公司副总经理王志：
10: 手机入

0: 商户约300家，涵盖了国产南美果及东南亚、西欧、拉丁美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农产品。
1: 项目启动以来，当地政府成立服务专班，推行拿地即开工、融缺办理等机制，协调解决水电气路等配套问题。一年半时间，产业园就从开工实现了开市。公司总经理王占胜：
2: 我们将引进更多的进口水果、品牌水果和产地优质水果，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带动农民增收，进一步扩大流通范围和流通规模，打造辐射中部六省的果品流通新枢纽。
3: 大象新闻记者肖申克报道。9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河南省旅游条例立法后评估工作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出席并讲话。
4: 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李日红报道。9月15号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河南信阳专场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出席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中原大地赛迎丰收季，河南各地特色种植产销两旺，降水北少南多，利于作物灌浆成熟。河南三秋气候趋势发布。眼下，中原大地特色种植迎来丰收季，各地以品种优化、技术升级、模式创新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共同走出一条产销兴旺、农民增收的致富路。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咱这个试用区是今年五月份开始栽植的，大概种了有20亩，然后俺是一共做了是3个花期的。
4: 眼下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前方园艺基地的食用菊花进入盛放成熟期，即将批量采摘上市。基地负责人霍本闯：
6: 现在咱这个是通过短日照处理，叫咱的花是现在开，后面这一棚现在已经有花苞的，是到国庆节期间开放，这边的话就是正常花期，10月底左右开放的。
4: 霍本闯说，近年来基地跳出种植传统观赏菊的思路，汇集国内20多个食用菊品种，开展本土驯化观测。在适用品种中，糖心菊表现尤为突出。
6: 开封这边都有吃菊花饺子的习惯，往年都是用这个金丝黄菊，主打的是这款这个糖心菊，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发甜，就是主要用于涮火锅、包饺子、灌汤包里、挂点面糊油炸，包括可以做这个菊花刺身。
4: 开封的食用菊走出了从观赏到食用的转型之路，而在南阳方城，另一种特色种植同样结出了增收致富的硕果。今年是南阳方城县清河镇后楼村嘉新绿耕农场种植猕猴桃的第7个年头，果品按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不但种得好，而且卖得俏，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农场负责人王一山：
7: 今年咱8月25号开的园，第一年正式对外自由采摘，最多的时候一天将近200人过来采摘，回头客占一半。14亩，开园才10几天了，现在已经销售7000多斤了，一亩地的效益也就是9000到10000块钱。
4: 走进安阳滑县王庄镇大柳树村的梨园，省农业科学院专家推荐的五行架管理技术，让梨树通风透光性大幅提升，不仅降低了农药人工管护的成本，还有效提升了梨果的口感和产量。技术员韩艳景：
8: 梨个头均匀，品相好，一亩能产7000斤，比以前提高了不少，销售不用愁，郑州的客商到地里头都直接拉走了。
4: 大柳树村村委会委员王长在介绍说，今年全村梨果收购价稳定在每斤1.5元，有力保障种植户增收。
8: 下一步我们村将继续深化合作社加农户加科技的发展模式，扩大种植面积，同时还要进一步做优大柳树的采摘品牌，把梨园打造成集休闲观光、农事体验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打卡地，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4: 目前河南省秋作物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预计三秋期间降水呈北少南多分布，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大象新闻记者黄发燕报道。

0: 河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吴露介绍，9月15号到10月20号三秋期间，我省降水呈现北少南多的分布。
1: 9月15号到10月20号整个三秋期间的话，我们省降水整体呈现这种北少南多的一个分布，预计南阳、信阳偏多2到3成，三门峡、洛阳、许昌、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以及周口偏多0到2成，其他地区偏少0到2成，气温的话是大部的一个偏高。
0: 总体来说，降水北少南多，气温总体偏高，有利于秋作物后期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省气象局预计，夏玉米成熟期在9月10号到10月13号，花生适宜收获期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均较常年略偏早。专家提醒，已成熟的秋作物应密切关注9月下旬后期降水过程，趁情收晒，必于储存。未完全成熟地块要注意适期晚收，力争高产。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李涵，
2: 重点关注的话，下旬后期还会有两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在24到26日和27到28日，全省大部将会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在24到26日这次降水过程呢，还会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的影响。
0: 根据河南省秋作物发育进程及冬小麦常年播期，结合未来气候趋势预测结果，预计今年河南省冬小麦适宜播种期在10月13号到11月3号，较常年略偏晚。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志宏，
3: 目前厄尔尼诺仍处于发展阶段，预计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是阶段性寒潮风险高，冷暖波动明显，建议小麦适期晚播，避免冬前旺长，提高植株的抗寒抗冻能力，安全越冬。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作为豫西唯一革命老苏区县，三门峡卢氏县深挖红25军长征历史遗存，修缮保护革命旧址，讲好军民鱼水红色故事，新打造7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年接待研学游客超50万人次。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聂永静报道。
5: 1934年冬天，红二十五军转战卢氏，新县
6: 在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正为研学游客讲述这段突围往事。危急关头，当地货郎陈丁贤带领2000多名红军将士，历时4天3夜穿越深山峡谷，突破铁索关，跳出包围圈。中共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三级调研员段从芳，
7: 常年奔走卢氏山野的陈丁贤熟悉所有的大路小径，是卢氏的活地图。他目睹红军军纪严明，其区百姓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便挺身而出，冒死为红军带路。
6: 为守护好宝贵的红色遗产，卢氏县成立全省首个县级红色资源保护中心，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修缮改造多处革命旧址，并联合湖北云溪、陕西丹凤打通跨省红色精品线。红25军军部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石前奇，
8: 红25军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我们通过实物展陈、情景讲解，让参观者能够触摸历史，感悟信仰力量。
6: 红色铸魂，绿色富民，卢氏县沿红色线路布局连桥、河套等生态农业，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270多家，从业人员1.2万人，年综合收入5亿元。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村民董其元，
9: 我们开办农家乐，售卖土特产，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红色故事不仅教育后代，也实实在在改善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6: 在卢氏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精神正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激励着老区人民奋勇前行。中共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主任薛艳花，
7: 卢氏是红25军长征的重要节点，我们一方面扎实做好革命遗址保护修缮工作，深度挖掘系统整理红色资料，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公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河南2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是郑州市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强接触。

0: 一半积极探索特大城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焦作市解放区党建引领三有并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题。
1: 9月15号，河南省知识产权维保中心传出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省16项专利榜上有名，其中金奖1项、银奖3项、优秀奖11项、外观设计优秀奖1项。
0: 河南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安排，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共3天，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
1: 9月15号，河南大型食品企业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会议在郑州召开，围绕种养殖、生产加工、终端消费等全链条各环节食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交流，推动落实全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0: 近日，河南省消防救援局等13部门印发方案，部署开展为期5年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通过消防常识普及、实操实训、疏散演练、案例警示教育等举措，提升全民消防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由河南广电牵头搭建的十亿刘真非遗4D 可信数据平台在全国性行业赛事中荣获2等奖，标志着河南率先完成验证的非遗数字化可信平台搭建。该平台运用时域 4D 采集技术记录匠人技艺，破解了匠人技艺采集难、保真难、确权难痛点，让千年技艺获得数字生命。
0: 天气，今天白天南部阴天，南阳、信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中南阳东部、信阳南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最高气温东北部30到32度，西部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今天夜里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8号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19号中西部、西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七九。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定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每天制盐别超过5克。本周是中国戒盐周，您留意过身边的隐形盐吗？如何科学戒盐，避开高盐陷阱？看病就医的过程中，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患者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上。国家医保局15号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迁移。简单来说，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他一获批，收费项目就能快速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来听记者报道。
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4: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宇宙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6号，宇宙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田慧晶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出席，许昌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郭攀峰到会指导。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宋占华代表市四套班子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对市工商联五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市工商联团结带领广大非工经济人士，牢牢把握民营经济两个健康主题，在经贸联络、回馈社会、强基固本上主动担当、奋勇争先，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答卷。当前，宇宙正按照市第十五次党代会谋划的宏伟蓝图，全力以赴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希望大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十五次党代会部署上来，把信心化为决心，把机遇变成实际，书写宇宙民营经济精彩篇章。宋占华强调，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大局，充分发挥工商联联系广泛、资源汇聚的独特优势，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共同把县域经济的底盘做厚、后劲做足。要践行社会责任，鼓励广大企业家聚焦主业、深耕实业，主动投身乡村振兴，参与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为全市大局多做贡献。要加强自身建设，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倾力赋能服务发展，当好民营企业家安心发展的贴心人、护航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磅礴力量。田慧晶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希望新一届工商联领导班子和全体代表积极投身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在推动企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好带头作用，为实现市第十五次党代会确立的目标任务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郭攀峰代表许昌市工商联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宇宙市工商联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促进两个健康工作的使命担当，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认真履职尽责，加强自身建设，选优配强代表人事队伍，为工商联事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本次大会选举办法和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一届执行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届执行常务委员和新一届领导班子，张君亚当选为市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市总商会会长，团市委代表群团组织致贺词，市领导罗丽娜、李帅、任小磊出席。9月16号，宇宙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宋占华出席仪式并讲话，市长田慧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出席，市委常委、市人武部部长王少忠致辞。上午9时，仪式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拉开序幕。

0: 新兵们在军地领导及亲友的见证下，身着新军装，胸带大红花，整齐列队，英姿挺拔，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和期待，即将奔向报效祖国的新征程。新兵代表和新兵家长代表做了发言，表示将带着家乡人民的祝福与期盼，把青春热血融入祖国国防事业，用一生守护国家安宁，山河无恙。宋占华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战士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踊跃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各位家长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工作在征兵一线的军地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他说，禹州市始终坚持党管武装根本原则，扎实推进国防动员、兵员征集、双拥共建等各项工作，全市上下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氛围日益浓厚，一批批禹州优秀青年响应祖国召唤，投身强军实践，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各位新兵战士主动响应祖国召唤，选择扛起钢枪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禹州青年忠于祖国、甘于奉献的责任担当。宋占华要求新兵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听党指挥，严守军纪军规，发扬三个不相信战斗精神，勤学苦练，不畏艰辛，在摔打磨砺中提升军政素养，努力成长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强军坚兵，在保家卫国的新征程上为军旗增辉、为家乡增光、为人生添彩。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落实好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措施，全力解决军人军属的后顾之忧，当好大家安心服役、建功军营最坚实的后盾。市领导王建伟、宋伟娜出席。在禹州有一位从医近40年的精神科中医师，他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疾病，让众多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今天药都大医，我们来认识禹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主任中医师、业务副院长刘志清。清晨，刘志清和往常一样走进病区查房、看舌相、问病情。30多年来，这个场景每天都在重复。
1: 我看到这些精神病人呢，很多都很年轻，18就20，而且是占大多数，他们非常痛苦，所以，也立志，想从中医药方面为这些病人呢，能解除痛苦。
0: 在刘志清看来，舌诊是中医诊疗中简便高效的方法之一。
1: 舌边有齿印，就是脾虚；舌边有瘀点，就是血瘀；舌苔厚腻，就是湿热；舌苔光红、少苔，就是阴虚。你看了之后一目了然，对于身体、自我保健、对于就医都很有帮助。
0: 面对难治性精神病、药物副反应过重的患者，刘志清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在发挥中医优势的同时，也注重西药的科学使用。
1: 现在，中医结合疾病不是中西结合，西医所有的抗精神病药的使用，情感稳定剂的使用，咱需要掌握。但是另外，咱可以结合中医，特别是对一些，难治性精神病，对一些药物副反应过重的病人，或者对一些西药不能耐受、耐受的病人，或者有躯体疾病的病人，结合中药，效果好，副作用小。
2: 刘院长业务能力非常的强，然后对针对这种疑难病例，会深入的研究，然后细致的跟同事们都讲解这种疑难病例，提高大家的业务能力。
0: 用中医药治疗精神病是禹州的传统优势，刘志清说，这条路他会一直走下去，让更多患者受益。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 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